0: različite načine i emocije su vrlo, vrlo kompleksne. I to se ne zapravo želela da pokažem u toj operi, gde ima puno smeha i puno nekakve vrste melanholije, ali pre svega društva, voljenja, ljubavi među ljudima i među devojkama. Vi ste videli moju operu, ona je prema publici koja mi saopštava često da je jako lako videti je, da nije teško i problematično videti je. Ali vi kao muzičar znate koliko je nju teško svirati, nije svirati nego pevati,
1: da.
0: Koliko je to teško, znači zbog same konstrukcije, koja je duboko ugrađena u balkanski i srpski folklor. Znači naš način pevanja, naš način dozivanja, i to sve dolazi iz mog sećanja. Tekst je uzet iz knjiga koje sam konsultovala, gde sam sklanjala zapravo melodiju, nisam želela da vidim melodiju, nego sam samo uzimala tekst iz pesama, ali muzika, znači sama, dolazi apsolutno iz, je inspirisana mojim sećanjem onoga što ja znam s Balkanom, ali nije inspirisana nikakvim konkretnim pesmama. Tekst sam dolazi iz različitih delova, različitih dijalekta, znači imat ćemo južnjački dijalekt, ili ćemo imati severnjački dijalekt, znači...
1: I sevdalinku, nešto što
0: uđe na sevdalinku. Da, i dolazi naravno iz različitih epoha. Imamo neke vrlo, vrlo, vrlo stare, arhaične tekstove i neke koji su modernije. Ali je sve to jako zanimljivo, i različita imena, aj mene majka jedno ima, pa ima to... Tu ćete različite imena imati u zavisnosti gde se ranja dešava. Znači, to bogatstvo je bio nekakav moj pokretač, ali muzički sam ja uzela i iščapkala delove tih muzičkih idioma sa različitih stvari koji su se nalazile u mom mozgu, izvukla ih iz originalnog konteksta i napravila potpuno novi kontekst, koji je... napravljena na takav način da ljudi koji razumeju tekst, kao što ste vi, mogu da razumeju možda 5% više od onih koji ne mogu da razumeju tekst. Znači, ja se ne obraćam srpskoj publici, nego kroz srpske idiome, kroz melodiju, kroz jezik, jezik je na prvom mestu s kojim se ja igram, ja kroz to zapravo pričam moju priču. Kroz naše običaje predstavljam zapravo jednu potpuno univerzalnu priču. A to je jedna devojka koja je tog dana, jedna obična devojka koja tog dana postaje najvažnija i koja živi nešto što možda nikada više neće živjeti.
2: A B B B B B B A B F K T Č E Š S S S S S S S S Я мана не апа. Ра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уфа хаде дидиш. Аба факата ча еш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 са